찬송여러분안녕하세요은혜의찬송김경합니다평생50,000번의기도응답을받았다고하는조지뮬러목사님은기도하기전에반드시먼저무릎을꿇고성경을펴서읽었는데그렇게성경을통독한횟수가무려100번이넘었다고합니다그런다음그는그말씀에서주신하나님의약속을붙잡고기도했는데그것이특별한기도방법이었다고해요성실한믿음의사람은아무리사소하게보이는약속이라도소홀히여기지않고그것을굳게붙잡아자신의꿈과비전으로삼습니다주님은하나님나라를우리에게주시기위해오셨을뿐아니라다시오실것이라고우리에게약속하셨는데요그신실하신하나님의약속을굳게믿고오늘도더욱힘내시고주신비전을이루어가는그런하루되셨으면좋겠습니다은혜찬송아름다운찬양으로출발합니다